jɛgɛ yɛra kɔnkɔn kɔn fi wa jɛgɛ jɛgɛ kɔn lɔbɔrɔ mɛ lɔbɔrɔ mɛ di.

新北人的浪漫鬼了噻。告诉你新北人的鬼们哪个笑？告诉你新北人的鬼们这叫啥？哎呀！Government 话们 NRM 只有这么几样哦。

祝你新北京的浪漫鬼子子，告诉你新北京的鬼门哪个小，告诉你新北京的鬼门这家子。哎呀，government 我们 NRM 就这么回答我。